为了选择一个 client 来加入 London Move， 我们看见listdude.com clients list 和emacs在最上面，这种东西我们下载的叫git repository， 这就是 emacs 本来的样子。我们打开一个文档，显示.emacs.d， 在后端 and 你只要打字根据is this 你就需要复制git clone http